0: 식 두고 면도 딴 니 떨고기 니 매버서고기 시작이 된들지 그 칸일 산다면서 직디 가려서도 더 자말라마디게 매버서야 직다 직부등 아주 슝 빼지디게 매버서야 매다자 다들 내가 빼쳐시 직죽 빼시슝으로 죽지 미꾸지 치지 자말라마 멍부세다 우장어도 우장어도 껍 두두도 하나만 깨지지 말라부터 붙잡 아니 나는 그때 망하다 그들로 줄신지 대대 빼지 멍부 쉬우셔도 와 빼지 멍부 쉬우지 말아줘 다 하나만 차단도 부르지 말아줘 자발라마드게 내비 있는 산지게 때문에 매버진 수도도스 자발라마드게 매버 수도면은 빼지든 내 대비 있는 야 무유투 미신아 되는 그 로존세 내세제 양코 야태용서 두산 빼지든게 매다다 우도선제 달라한테는 런유 숨신나래야 내가 쉬우지 굳이 세제 어디 빼지든게 매다 답시 도시에 따지네 마 패치는 것도 미도 니 숨치지 란타메 푸 다 우숨 세모사들와 란타메 코란다 돈은 빼도 비결 해서래야 다집시 세프시 돈은 빼도 란타메 세고야 김지이 대워지 돈은 빼도 다 코란조치 자이발이야 삼치지 슝모도 비치 주어 안동을 마 표현시지 아니 슈구 슈구 대라진 고마라 세라 슈지 다 단단 안주 도모 줄대야 돼 이게 그러면 매규 비사지 나머지는 뒤주 사지와 뒤주 란타메 세다 매부서 사지와 달란다메 푸디 카샤도스 란다메 푸디 우수심어 사트 우수심보디 시워 대시브 그들의 야구스케 중문도 우수심보 시워 원의 만족이 지다 소바소바 몸부 시우지 돈지에 아니 되게 돈지 다 먹죽을지 다 로다르신 대부도 약수 시차되 겨네 다 우수심보들이 우수심보 푸디나야 대바 빼골지라 사트 빼골지 대시 신들이 제대로 그들의 야 방의 제로 시우지 배 숙심보 시우지 중문지 빼골지 코난 만족이 제로시지 세브지 다 빼골지 푸디나야 니어네 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我呀，叫我公给钱是女生，他们晓得对不对？你是那样子，其实讲没样，差不多都全部的那个古龙我们也看的那些的，就个那么了嘛，别的就是那样子。叫我那么去个就不送我们去不是你，我的送我们就不收去，有的就去哇。我的咱们新疆，人们羡慕些，啥时候呢？给他有的就，那我呢，上女生人生嘛，先别去就人民了呀，人民给别些咱们的嘛不收去，人民他他们晓得干给，给不得不去看下头是那，叫他们去个咱们收去，人民羡慕的啥的去嘞。 这农民推进的经验的多，这农民现在农民羡慕现在这些，人家精神的这些，全部是这些，农民心里想什么心里都是，看什么都是这些的吧。但这农民现在羡慕死啊的，这农民心里什么工作都有点着急，主管俺家那是有点着急，突破的了吧，弄得干部全部收着嘛，哪些着急，这那个农民羡慕啥的些。但这农民真不是的多，弄个嘴巴这个恰当买不起些，他那嘛在些难过啊，这个的，棉袄嘛，全部没一百的，但这农民现在可能给。
1: 估计十不能呀，伢们有点难能见的。再些难的个，其他有的就这些，人们全部不晓得这些。他那个都人们穷死呀，人们我都推军的，俺都看了什么学啊？给人们两股，他都给那些准备过生的，他妈就要有点了给人们两股么？说的大把的些要的就要去，就要的有吧？叫人们先困难的，估计十不能呀，人们伢们钱呗，赚大是伢们多，人们伢们钱呗，大是伢们多，这个当然，估计那就给他们嘛，送学校给，天天给人们两股嘛，现在。 接着么些困难的，工作都嘛说的，休息休息来得个有啥？急了嘛，那叫人爱家伢们得得在，他都大家提心吊胆了，现在那叫人爱伢们都是现在，这不得当，这都不是托不上，其他他不听你，其他人给讲，等等些些继续现在，但接着么些人都那有的就得底下的个了吧？但他接着么些个嘛，咱们新疆给人们新的，但人们心里穷是不现在，都是嘛些的个要的，但这个刚刚用上了，刚刚接不得不的。
0: 上最新的卡下的是呢，这他们这个咱们这个人什么的下的了吧？但人什么的，俺对养活现在怕担心几年了呢？这都全国咱们学校公安道已经贴的，办的到这个咱们学校，我们走吧。那边你个咱们学校最早了说，难得大家让下表的买到几个，听到了买的就个难得几的，听到了看马赛的几的，听到了早年的马歇的几，那人什么那个下届得上嘛的。那咱们学校可能给人什么那连马素云的多，全部全部来老师这边能不能给背起去早年的买死？那这个杨少老讲的早这些的卡下的是呢，抢救啷个抓嘛噻？但毕竟也不休息。三个人说日时嘛，这边开不到主任就他们这老讲的，能不能给两位见面的呀？这我给微信点进来，就那么他们这边意思是呢，这个都就没那边送去派出所呢，这都看这几年呀，两位见呀个什么事那么多，两位见呀个比个刚松散，老年脾气但足够样样的，谈不谈不洗面白些的，那就抢救啷个抓嘛噻？他坚持的下的去了吧？当然都南边的来呀，前去的嘛是呢，代码同学见面都到不七八十的季节，除了没了当然都是不七八十的季节，因为我们调了的那边七八十的季节，你就去把人家说这边七八十，天气全部实现过的话，但你其他人呢，俺这代码同学见面到不都除了没了当然七八的，因为我们调了你把的，你就去把央视来讲，公司啊给天气气温低，三个人说日时嘛是那边俺这那么三这边修路用到了，刚刚天气也是来提提高的，但等等，冷热的土木没一边天气，但南边冷热的土木没一边天气，地理也是呢。南州的千年养活是些，南州的布他不是些，南州的老光两边的人不接空气点，养活讲我是能光气，但是我就是住龙柏的电信今年啊，这伢子住龙柏县的民生呀，日住棉被人呀，但我南州的那样下工期那个人不直接闲了钱呐，管理他不上路开始打过来，今天嘛爬子多啊，另一堆多上路开始打过来，开始过过来，他们嘛另一堆可多了呀，伢子上路开始打过来，光那个人不是人民都两边个住那个人不的，恰当叔叔呢？大胆的那些对啊，个期望对个，人人个期望，男人个期望的些对个，要了点，毛不能，他谈起了讲个水期望的些对个是呢，男人娘是男的，你扛啥的期望才出去的？但把他们这见面都当年的困难下的个多啊，除了没有当下的前年的困难下的个多啊，但把他们这见面都多不期望啥多啊？但对俺说没事个开心不下的个，俺说谈的不多钱，但老年点就没有是那样子，老年结不赢的嘞，点开不记得，但是平时现在老年不打不起，没准备没做过王了呀。但把他们见面都特别期望啥的，俺做了吃不了嘛。但把他们见面都特别期望啥的，俺做了马上被军警给网给，修路平租的、住的平租的，天天去讨呢去，看单的叫咱们的写的就天天去讨呢，年末年去上去了对吧？但你对不起民间前面的，但一千的了，钱全部都不要了，天天去进，那都全部都是抓回来的，但人家全部进去了抓的去了吧？就是俺做他们那写的啊，给但把他们见面都特别期望啥，但你兰州都不天天进来呀，他说老你写去，请不赢了呢？南州得了电器，叔叔开心个的，开的用过的，是个多呢。但把他们这见面都特别期望叔叔的整个人事，期望说的原点嘛，天气啥子？但把他们这见面都特别原点嘛，但把他们这见面都特别天气的，他其他的用过的意思，其他的新个意思。但把他们这见面都特别期望，但把他们这见面都特别原点的，到南州个嘛拉的去了吧？但呢，他在那个了，俺都刚刚查这个就把找不下的去了，查不死下的，他就都绑起来去了，送的嘛都这个，对象啷个去过吧？这个。对家男的铁骨呗，那就去找你的孙不要嘛。那就就变成了下班下班三年了，下班下班上岸休息了，下班下班了说，看他下班他们些了，刚刚他干起了吃点吃的。现在俺都当着这给主人做苦了，对对去看，爸爸对对去来接，对乖啊给，多你今个去做孙个呢，多忙抢去，干起对家吃的去了，下班干啥去了，多么不休息。他搁进了呀，俺都去俺个接班了说吧，对对对，天天给帮点主心吧，休什么休息可都累的对吧？对家帮上了没几孙不要的。对家帮着了去就帮上了，对家男的贴过了打死，对家男人打过了去不得松懈了，搞不起了。当然都养活些年嘛，是没钱他休息啊，送啊。对家早年的男的贴脚嘛，对家。
1: 确定县里的雷林空，那种各路部门就输吃不汤。县主任的到那位阿姆拉达，俺就带了种种设备，不想看今年的设备，晒到那。